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

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永超在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2: 黄琛在全市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3: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2: 缅怀先烈传承新

0: 新火，我是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9月2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开放经济工作。他强调，百东新区作为百色物流枢纽港的承载地，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用好当前有利条件，加快重点通道项目建设，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以更好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当天下午，王永超首先来到南昆县坡墟站调研百色物流枢纽港公铁水联运体系建设，听取港区布局规划有关情况汇报，与在场人员共同研究解决规划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王永超要求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破解用地环保资金等瓶颈制约，加快推进直达港口铁路专线项目建设，让公铁水衔接更加顺畅，不断提升港口枢纽综合服务能级，有效降低交通物流成本。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市联运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百色一号公司，王永超实地查看了冷库仓储和八角智能烘干中心工厂等，详细了解公司在冷链载体、通道网络、货源和联农等方面的优势，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百色一号公司运营和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工业项目落地情况汇报。王永超强调，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要切实把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坚持项目为王，围绕4+4主导产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全力研练补练强练，要落实工作专班机制，对闲置低效用地进行盘活利用，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产出效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百事好办营商服务品牌，对意向签约和在建项目要落实好专班跟进服务措施，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要健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坚持以产业为牵引，服务为支撑，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枢纽集散能力，持续降低物流综合成本，促进物流业发展提质增效，激发开放经济活力。百色城产集团和百色一号公司要聚焦主责主业，狠抓降本增效，进一步拓展业务，加强与优质行业企业的合作，发挥好品牌效应，提质发展大宗物流、冷链物流、跨境物流、保税物流、快递物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全力服务好本地产业发展。市领导李登科、徐迪克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召开4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百色市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风，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黄琛指出，今年我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形势，认真对照检查，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底数轻、措施实、责任紧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压降生产安全事故。黄琛要求要突出问题导向，抓紧抓实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要抓好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安全防范，聚焦交通、消防、游乐场所等重点领域。

0: 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公共场所安全有序。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建筑施工要严打转包、违法分包、盲目赶工期等行为，道路交通要严查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酒驾醉驾，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矿山要排查封堵废弃矿洞，严打非法盗采，工贸企业要从严抓好有限空间、粉尘射爆、金属冶炼及高处作业管控，严格核查安全防护用品和设施落实，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对照任务指标倒排工期，持续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要扎实推进各类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统筹做好2026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考核巡查各项准备工作，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加大宣传和管控力度，强化野外火源管控手段，层层压紧森林防火属地、部门、企业和管护人员责任，确保各项防火举措落地见效。黄琛强调，各县市区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各级安应委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查督办，推动抓好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坚决堵塞监管漏洞，消除安全隐患，要落实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和重要敏感信息1小时内报告制度，严防漏报、瞒报、迟报，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维护社会稳定。市领导程昭、方胜兵、黄彩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满俊君、胡勇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声响起，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乐业隧道位于乐业县新化镇境内，全长704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开挖段面最大的隧道。据悉，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预计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蓝图绘定，实干作答，是第6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擘画蓝图，明确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民生普惠等重点任务。大会闭幕以来，楼林各族自治县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迅速对标部署、细化举措、狠抓落实，将市级发展蓝图一步步转化为产业旺、生态美、百姓富的县域实景。紧扣市第6次党代会推进工业高端化转型，做强特色产业部署，龙林以桂前龙林经济合作产业园为主阵地，深耕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文章，全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瓶颈，针对园区企业电压不稳、产能受限的发展痛点，今年9月，产业园35千伏简易变电站顺利投用，解决铝镁合金、铜包铝深加工企业生产难题，为产业链稳产提质筑牢电力屏障。借力东博会开放平台，龙林精准招商，靶向引质，成功签约6.5亿元高端七包线重大项目，一批重点项目全速推进落地见效。如今龙林县域产业园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集聚34家涉铝企业、铝镁合金、 同胞铝线材产能居全国前列，当地主动跳出初级加工老路，抢抓数字经济机遇，进军 AI 硬件基础材料新赛道，以产业集群化、发展高端化、赋能全市五个经济布局，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铝基新材料配套基地。作为南盘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龙林坚决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扎实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关于生态建设部署，针对跨区域治理难题，今年九月联动滇黔桂三省区五县市开展万峰湖流域联合执法，以协同共治守护碧水清波，同时持续深化石墨化治理、水源涵养修复，严格落实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国土绿化与流域管护，全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龙林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耕民生福祉、城乡医保、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暖心实事落地有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常态化开展，守护新业态从业者健康，教育体制、医共体建设纵深推进，优质公共服务持续下沉基层，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2: 百色融媒消息，九月二十八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南宁、贵港3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等6个县市区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平，通讯员李航杰、谭楚燕报道。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9月29号，我市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主题授课、红色故事宣讲、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和 VR 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引导青少年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当天，百色中学2600多名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中，师生们共同观看了电影《百色起义》。随后，百色起义纪念园宣讲员、红领巾宣讲员分别为师生们讲述了对生命的承诺、四粒弹片铸信仰等红色故事，并深情朗诵致先辈来自百色红城的报告。宣讲员们还与师生共同开展《工农兵之歌》红歌互动。在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同学们动手体验革命文物拓印，亲手感受革命文物的温度，了解文物知识。接下来，这堂红色文化课将按照一校一版本，分批次走进百色多所中小学校，让红色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近日，2026年德宝数选官创业大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共有200多名选手参赛，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系统培训与实战比拼，120名选手顺利通过考核认证，正式成为德宝数选官，为县域乡村数字营销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数选官全称数字化选品推荐官，是德宝县依托粤桂协作打造，经人社部门备案认证的本土劳务品牌。品牌重点培育懂选品、会直播、善文旅推广的乡村数字人才，着力破解山区农产品外销难、文旅宣传力度不足、群众就业渠道狭窄等难题。德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4: 我始终坚信，乡村不缺好物，缺的是曝光渠道、数字思路和对外窗口。希望通过这次实战，摸索出适合本村的数字销售模式，慢慢培育本土的乡村数选力量，让村民自己都能够学会用数字工具，借助网络流量，让家乡的产业长久受益。
2: 此前，德宝优质脐橙、山楂、黑猪等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不少返乡青年脱贫群众有创业意愿，却缺少数字技能。 如今，数选官劳务品牌的

0: 落地，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助推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世界。德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周玉杰：
1: 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把咱们家乡的优质文化更多的赋能于家乡的地标农产，把咱们的优质文化和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让手艺有价，农产有路，农人有利。
0: 广西德保家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洋：
2: 本土成长起来的数选官，懂乡土，懂产品，最擅长讲好农产品背后的烟火故事。无论是短视频引流还是直播带货，都给我们企业带来看得见的增长。我们十分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数选官抱团发展，带动农户一起增收致富。
0: 据悉，截至2025年底，德保县累计培训数选官超过2000人次，认证人员200名以上，带动农文旅销售额突破1亿元，农产品上行超1万吨，助力3000多名脱贫人口就业创业，推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超210万元。数选官项目入选粤桂协作万企兴万村典型项目，成为欠发达地区依托数字经济助推乡村发展的可复制实践样本。
3: 田阳荣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送喜报活动，给获得3等功的现役军人黄焕家庭送上荣誉喜报。当天，慰问组一行来到现役军人黄焕的家中，将3等功喜报交到军属家中，向家属致以热烈祝贺。对军属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建设、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表示诚挚敬意。黄焕家属黄丽萍：
4: 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在部队里继续发光发热，保家卫国。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的一线环卫园林职工开设专场，集中办理续签手续，同步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政策，共有180名环卫园林工人从中受益，预计每月减免租金2.88万元。
3: 近日，靖新市南坡乡底定村稻田里养殖的稻花鱼正式开捕上市。近年来，底定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产业，不断升级稻鱼综合种养技术，不仅让南坡土著黑里品牌效应不断提高，也让底定村成为通过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典范。
0: 9月29号，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2026年一年级开笔礼活动，古朴庄重的传统礼仪为刚踏入小学校园的一年级小朋友开启了人生求知启蒙的第一课，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助力他们在书香中笃志成长，逐梦前行。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王永超在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0: 黄琛在全市4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3: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0: 缅怀先烈，传承薪火，我市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 都有一个共同。

0: 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忘，
5: 听百色，听百色。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燕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 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蒙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蒙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蒙，
9: 不过是人老硬，也不可能是比较老不老，也不拿牛肚给他。
8: 当时您既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蒙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下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蒙，
9: 被捕同那些王朝的论，这老街这街工的土匪的。
8: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村民农少和，
10: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他那时候他刚刚是十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心钱的，他就说。
8: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蒙，
9: 我。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但是都总是
8: 有。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蒙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11: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一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8: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假期亲友团聚，很多家庭都爱张罗一顿火锅，一次户外烧烤。但热闹归热闹，可有一样安全隐患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儿：炭火燃气火锅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烧，很容易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种气体特别的危险，人一旦吸进去，轻则头晕恶心，重则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在室内聚餐，头等大事就是保持通风，门窗千万别全关得严严实实。要是把炭火搬到车库、帐篷这些狭小密闭的地方去烧烤，那风险就更大了。万一有人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第一时间把人转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情况更严重的，一定要立刻送医。团圆是开心的，可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2: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

0: 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1: 好的，百色启艺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启艺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启艺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启艺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启艺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启艺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呢，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启艺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启艺啊，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启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0: 入门课。
1: 对，是的，
0: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1: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0: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

0: 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青年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逸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逸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逸竹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逸竹，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逸竹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

0: 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二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1: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1: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旗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兴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兴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嗯，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星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星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5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

0: 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1: 因为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1: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1: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1: 是的。
0: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1: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1: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1: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1: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 还有风俗。
0: 嗯，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1: 是的，
0: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

0: 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0: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首歌诞生于1989年1月，当时北京市为庆祝和平解放40周年，要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一台晚会。时任空军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的韩静婷是晚会的策划、撰稿和创作者。当时韩静婷经常去看鸽子，在看鸽子的过程当中有了创作灵感，她决定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写祖国，以一种亲切的自然的态度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歌曲口语化的旋律，叙事性的歌词风格，真挚温暖的音乐基调，表达出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表白和期望祖国和平安宁富强的真挚祝福。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唏嘘。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

0: 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点火。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是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3: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糕。

0: 亮，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1: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2: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1: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0: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1: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1: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0: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1: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2: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1: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3: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4: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1: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4: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1: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汉

0: 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1: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3: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0: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1: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4: 祖国啊，
1: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4: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1点，
10: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2: 给我
0: 听百色，
13: 听百色。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燕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15: 不过是人老硬，也不论是比较老不老，也不难有那个人。
14: 当时您既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卡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顾

0: 本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导游及队员李萌，
1: 背部动的是黄沙的轮，对啊，老街这街工的走废了。
0: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巢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巢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巢，他是有代号的。读之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巢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村民龙少和，
2: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但那时候他刚刚是十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心钱的，他就说。
0: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1: 哦。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但是都总是
0: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萌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3: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一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5: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4: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假期亲友团聚，很多家庭都爱张罗一顿火锅，一次户外烧烤。但热闹归热闹，可有一样安全隐患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儿：炭火燃气火锅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烧，很容易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种气体特别的危险，人一旦吸进去，轻则头晕恶心，重则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在室内聚餐，头等大事就是保持通风，门窗千万别全关得严严实实。要是把炭火搬到车库、帐篷这些狭小密闭的地方去烧烤，那风险就更大了。万一有人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第一时间把人转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情况更严重的，一定要立刻送医。团圆是开心的，可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9: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

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

0: 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起义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起义纪念馆当时在

0: 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起义啊，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起义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0: 入门课。
1: 对，是的。
0: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1: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0: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0: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1: 对，
0: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1: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0: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1: 对，
0: 还有陈逸竹，
1: 对，
0: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1: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0: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1: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0: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1: 对，是的。
0: 陈亦如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1: 是的，
0: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0: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0: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
0: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1: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0: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0: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 把他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奖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三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2: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奖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三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2: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奇艺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2: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3: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奇艺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3: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3: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3: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3: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我想问一下星城，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3: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3: 是的。
0: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3: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

0: 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0: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0: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

0: 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亦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五、

0: 给我。
1: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1: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3: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食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4: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3: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

0: 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1: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0: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2: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0: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1: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0: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2: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1: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0: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3: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4: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0: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4: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0: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2: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 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

0: 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1: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2: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3: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0: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4: 祖国啊，
0: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4: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1: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

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

0: 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5: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6: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指导。
5: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
6: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7: 人民法，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6: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

0: 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

0: 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1: 啊，真的假的呀？
0: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

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1: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肖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指导。
4: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1: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肖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5: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

0: 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
0: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首歌诞生于1989年1月，当时北京市为庆祝和平解放40周年，要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一台晚会。时任空军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的韩静婷是晚会的策划、撰稿和创作者。当时韩静婷经常去看鸽子，在看鸽子的过程当中有了创作灵感，她决定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写祖国，以一种亲切的自然的态度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歌曲口语化的旋律，叙事性的歌词风格，真挚温暖的音乐基调，表达出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表白和期望祖国和平安宁富强的真挚祝福。

0: 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设，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

0: 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白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3: 不过是人老硬，也不过是比较老不老，也不拿牛肉的也活泼。
2: 当时年纪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下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萌，
3: 被捕的那些往少的路，这老街这街工的走废了。
2: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村民龙少和，
4: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他那时候他刚刚是10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心钱的，他就说。
2: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3: 我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但是都总是
2: 有。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萌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5: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一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白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白色温度。
7: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假期亲友团聚，很多家庭都爱张罗一顿火锅，一次户外烧烤。但热闹归热闹，可有一样安全隐患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儿：炭火燃气火锅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烧，很容易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种气体特别的危险，人一旦吸进去，轻则头晕恶心，重则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在室内聚餐，头等大事就是保持通风，门窗千万别全关得严严实实。要是把炭火搬到车库、帐篷这些狭小密闭的地方去烧烤，那风险就更大了。万一有人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第一时间把人转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情况更严重的，一定要立刻送医。团圆是开心的，可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挚爱阅

0: 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北京时间15:30，
7: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南征北战带来歌曲《祖国》。激昂的旋律和铿锵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与自豪。祖国二字是刻在每位中国人心底最深的印记，他们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平凡人的骄傲与自豪。
1: 出门玩耍，
0: 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远带来《这一路》。这首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切入，道出了家的温暖与守候，从童年呵护到成长支撑，体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表达了个人的成长与家国发展同频共振，以及这片土地对于青年追梦的托举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向前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向前冲》。张杰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将战士们的拼搏与奉献、牺牲与荣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情感真挚而细腻，温暖中给人满满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青春》。

广曲，歌词节选自李大钊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歌曲创作旨在将百年前的革命文字与现代曲调相结合，以百年前革命者的肺腑之音，唱出新时代奋斗者的高歌。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小美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传达的是热辣滚烫的生活方式。歌曲创作者希望听众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在无法重来的时间里保持乐观，用开朗装饰日常，尽情地享受人生，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间。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里娜依高带来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艾热带来《千里万里》。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艾热带来的《千里万里》，这首歌由艾热创作并演唱，以说唱的方式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梦想的追寻，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在外打拼人的心声，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在心里。
1: 每一寸山河，
0: 下一首歌来听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山河是我》。这首歌被评价为是一首遥寄给先烈的歌，传递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心同此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心同此愿》，这首歌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

山河为朴，光阴为弦，将中国人心尖上的温度凝成旋律，汇成祝福，同时也在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祖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归途有风》。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菲带来的《归途有风》。这首歌把风沙、战火、别离的极端场景映射成了所有人人生中穿越困境的那段旅程。王菲的声线层层递进，传递出绝境中的希望与归途中的信仰。哪怕满身风沙，只要朝着篝火的方向走，身后永远有等你归来的灯火与爱。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万里晴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1: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叫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黄霄云带来的《星辰大海》。星辰大海是青春的征途，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也希望大家依然选择披荆斩棘向前奔赴。下一首歌来听王一博《展信安》。

来自于歌手王一博带来的展信安，这首歌以一封信的形式展开，从细微处落笔，既写如今时代的发展，也写家的变化，表达家国之情的传承永不改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无名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的《无名的人》。这首歌翻唱自毛不易的经典作品，孙楠与陈楚生的合唱版本赋予了他更磅礴的力量。无名的人是那些在城市中默默奋斗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名字，却用双手撑起了这个时代的脊梁。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如愿》。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如愿》，希望今天的歌单能让你感受到家国的温暖和力量。我是丽潇，我们下期再会。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

0: 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3: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健康日记，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中秋的氛围刚过，咱们又迎来了热闹的国庆七天长假，很多朋友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假期生活，有的打算出门游玩自驾踏青，有的想走亲访友家庭聚餐，也有不少人呢选择安安心心宅在家里休息放松。咱们过节呀，图的就是开心放松，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假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吃喝没节制，作息乱套，久坐不动。七天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吃积食，睡不好，浑身疲惫。假期

0: 过完了，反而整个人的状态变差了。那今天呢，咱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咱们国庆假期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休息，怎样健康休假。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假期吃喝。国庆期间，家家户户都是大鱼大肉，丰盛宴席，朋友聚会，家庭团圆，美食特别的多。很多人过节呢就放开吃，重油重盐重糖的菜品是轮番上阵，不知不觉呀就吃撑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肠胃代谢其实最怕的就是短期暴饮暴食，一下子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不仅容易积食腹胀不消化，还会让我们的血糖血脂波动很大，节后长胖身体沉重都是这么来的。而且除了正餐大鱼大肉，国庆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就是零食自由。很多人正餐啊吃的挺克制的，但是瓜子儿、糖果、蜜饯、膨化食品、奶茶饮料不停嘴。其实啊，这些都是隐形的升糖大户，可比米饭面食更容易让人长胖血糖飙升。结合我们上期讲的升糖知识，假期想吃零食可以，但是一定要少量解馋就好，不要边追剧边不停地吃。加上国庆聚餐多，在外就餐频繁，如果不注意卫生，就很容易出现肠胃不适、肚子疼、拉肚子的情况。所以呢，国庆聚餐大家不用刻意节食，但是一定要有分寸。餐桌上多吃蔬菜，适量优质蛋白，少吃重油重糖的菜，甜饮料尽量少喝，主食适量吃，吃到七分饱就刚刚好。美酒佳肴浅尝辄止，千万不要天天吃到撑，顿顿吃太饱，吃得舒服，假期呀才过得舒服。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除了吃喝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进入十月，咱们百色早晚已经明显变凉了，风吹起来很舒服，但是中午下午的太阳依旧很烈，温差很大。十月份呢，也是换季感冒、咽喉发炎的高发期，大家出门呢，最好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热了能脱，冷了能穿的那种，千万不要一身汗，吹风，冷热交替，很容易感冒。过节感冒啊，可真是太影响心情了。再说咱们出门游玩、短途自驾的朋友，国庆很多人喜欢去周边乡镇、山林景区散步游玩，出门开心归开心，但是户外健康防护咱们也不能忽略。首先就是自驾出行的朋友，长时间开车久坐不动，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变慢，肩颈腰背都很容易酸痛疲劳。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下车走一走，活动一下，伸伸懒腰，放松身体，不要全程久坐不动。车上呀，要多备白开水，少喝冰镇饮料、甜饮料。长途开车更不要疲劳驾驶哦。另外，很多人以为秋天凉快了，蚊虫就没有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提醒咱们白色的朋友们，九十月份本地白天温度依然偏高，户外草木多，湿气重，秋蚊子依旧活跃，野外小虫子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去郊外草地、山林游玩的时候，咱们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蹲坐在草丛里，做好基础防蚊防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户外的野果、野菜、野生菌类，看着再新鲜好看，也不要随意采摘、随便食用，避免误食伤身。在外就餐呢，也尽量选择干净卫生的门店，吃得安心，玩得才舒心。最后呢，我们再说说宅家过节的朋友，这几年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放假比上班还累。因为呀，很多人一放假就彻底放松了，晚上熬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白天睡到日晒三竿，三餐不规律，一整天躺着不动。那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躺着追剧，特别容易出现颈椎僵硬、眼睛干涩、头晕乏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脖、手机眼。看似在家休息，其实啊，身体一直处于疲劳状态。作息颠倒、久坐不动、饮食混乱，

不仅是越睡越累，等到休假上班，那根本调整不过来状态。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大家，就算不出门宅家休息，也尽量保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成瘾，三餐一定要按时吃。每隔一两个小时呢，咱们就起来走动走动，拉伸一下，保护眼睛，放松肩颈，让身体真正得到休息，而不是越放假越疲惫。国庆七天假期是放松调养的好机会，吃喝有节制，出行多防护，换季懂保暖，作息有规律，劳逸结合，适度放松，我们才能开开心心过节，健健康康回归日常工作生活。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

0: 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8点，
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首歌诞生于1989年1月，当时北京市为庆祝和平解放40周年，要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一台晚会。时任空军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的韩静婷是晚会的策划、撰稿和创作者。当时韩静婷经常去看鸽子，在看鸽子的过程当中有了创作灵感，她决定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写祖国，以一种亲切的自然的态度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歌曲口语化的旋律，叙事性的歌词风格，真挚温暖的音乐基调，表达出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表白和期望祖国和平安宁富强的真挚祝福。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0: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8:30，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0: 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 浙江德清县雷店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

0: 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1: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嗯，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7: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0: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1: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

0: 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8: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7: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

0: 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 红船。

0: 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州阔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中秋的氛围刚过，咱们又迎来了热闹的国庆七天长假，很多朋友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假期生活，有的打算出门游玩自驾踏青，有的想走亲访友家庭聚餐，也有不少人呢选择安安心心宅在家里休息放松。咱们过节呀，图的就是开心放松，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假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吃喝没节制，作息乱套，久坐不动。七天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吃积食，睡不好，浑身疲惫，假期过完了反而整个人的状态变差了。那今天呢，咱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咱们国庆假期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休息、怎样健康休假。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假期吃喝。国庆期间，家家户户都是大鱼大肉，丰盛宴席，朋友聚会，家庭团圆，美食特别的多。很多人过节呢就放开吃，重油重盐重糖的菜品是轮番上阵，不知不觉呀就吃撑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肠胃代谢其实最怕的就是短期暴饮暴食，一下子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不仅容易积食腹胀不消化，还会让我们的血糖血脂波动很大，节后长胖身体沉重都是这么来的。而且除了正餐大鱼大肉，国庆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就是零食自由。很多人正餐啊吃得挺克制的，但是瓜子儿、糖果、蜜饯、膨化食品、奶茶饮料不停嘴。其实啊，这些都是隐形的升糖大户，可比米饭面食更容易让人长胖，血糖飙升。结合

0: 和我们上期讲的升糖知识，假期想吃零食可以，但是一定要少量解馋就好，不要边追剧边不停地吃。加上国庆聚餐多，在外就餐频繁，如果不注意卫生，就很容易出现肠胃不适、肚子疼、拉肚子的情况。所以呢，国庆聚餐大家不用刻意节食，但是一定要有分寸。餐桌上多吃蔬菜，适量优质蛋白，少吃重油重糖的菜，甜饮料尽量少喝，主食适量吃，吃到七分饱就刚刚好。美酒佳肴，浅尝辄止，千万不要天天吃到撑，顿顿吃太饱，吃得舒服，假期呀才过得舒服。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除了吃喝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进入十月，咱们百色早晚已经明显变凉了，风吹起来很舒服，但是中午下午的太阳依旧很烈，温差很大。十月份呢，也是换季感冒、咽喉发炎的高发期，大家出门呢，最好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热了能脱，冷了能穿的那种，千万不要一身汗，吹风冷热交替，很容易感冒。过节感冒啊，可真是太影响心情了。再说咱们出门游玩、短途自驾的朋友，国庆很多人喜欢去周边乡镇、山林景区散步游玩，出门开心归开心，但是户外健康防护咱们也不能忽略。首先就是自驾出行的朋友，长时间开车久坐不动，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变慢，肩颈腰背都很容易酸痛疲劳。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下车走一走，活动一下，伸伸懒腰，放松身体，不要全程久坐不动。车上呀，要多备白开水，少喝冰镇饮料、甜饮料。长途开车更不要疲劳驾驶哦。另外，很多人以为秋天凉快了，蚊虫就没有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提醒咱们白色的朋友们，九十月份本地白天温度依然偏高，户外草木多，湿气重，秋蚊子依旧活跃，野外小虫子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去郊外草地、山林游玩的时候，咱们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蹲坐在草丛里，做好基础防蚊防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户外的野果、野菜、野生菌类，看着再新鲜好看，也不要随意采摘、随便食用，避免误食伤身。在外就餐呢，也尽量选择干净卫生的门店，吃得安心，玩得才舒心。最后呢，我们再说说宅家过节的朋友，这几年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放假比上班还累。因为呀，很多人一放假就彻底放松了，晚上熬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白天睡到日晒三竿，三餐不规律，一整天躺着不动。那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躺着追剧，特别容易出现颈椎僵硬、眼睛干涩、头晕乏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脖、手机眼。看似在家休息，其实啊，身体一直处于疲劳状态。作息颠倒、久坐不动、饮食混乱，不仅是越睡越累，等到休假上班，那根本调整不过来状态。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大家，就算不出门宅家休息，也尽量保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成瘾，三餐一定要按时吃。每隔一两个小时呢，咱们就起来走动走动，拉伸一下，保护眼睛，放松肩颈，让身体真正得到休息，而不是越放假越疲惫。国庆七天假期是放松调养的好机会，吃喝有节制，出行多防护，换季懂保暖，作息有规律，劳逸结合，适度放松，我们才能开开心心过节，健健康康回归日常工作生活。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

0: 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1: 广西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我区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
1: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精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更好统筹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

好统筹空间塑形和固基强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

0: 满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向海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
1: 10月1号，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五星红旗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伟大祖国送上诚挚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华英平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清晨的南宁，晨光洒落，不少市民早早来到民主广场，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干部、职工、学生、公安民警、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代表整齐列队。上午8点，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向国旗敬礼，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南宁急救站医生吴进华第一次现场参加升旗仪式，负责现场医疗保障工作，脸上洋溢着自豪，
3: 感受到现场民众这种爱国热情，他觉得对中华儿女来说，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是一种重要的仪式。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干部蒋超武。
4: 本当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我的内心都会充满感动与自豪。这不仅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让我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强盛。
2: 同一时刻，柳州市市民广场红旗招展，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秋日朝阳缓缓升起，现场2000多名群众集体敬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柳州市民罗女士，
5: 升国旗的时候就小朋友很激动嘛，然后的话跟着唱国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这样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要从小培养一下爱国主义精神。
2: 10月1号上午8点，崇左市江州区在丽江广场首次举行升国旗仪式，上千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是江州区第一次在国庆当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对许多市民来说，能在自己家门口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意义格外不同。当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崇左市民陆华勇。
6: 国庆节参加升国旗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身为边境市民倍感自豪。
2: 国旗不仅在城市广场升起，也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10月1号，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党员干部、边民群众，包括民警、护边队员整齐列队，表达强边固防的决心和对家乡的热爱。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副主任马宝健。
7: 看着胜利升国旗，心里很自豪很激动，同时看到民警和护边员天天在边境巡逻，心里自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安稳。
2: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巡边队

0: 员即刻上岗，开展国庆节当天专项巡边行动。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1: 国庆节能够驻守边关巡边护边，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在依托科技设备，巡边效率更高，盲区更少，人防加机防，我们边境线更稳更牢。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到八月全区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广西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重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兜牢底线，拓宽就业渠道，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区群众。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4: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年七月横州灾情发生后，当地人社局迅速行动，指导各乡镇针对脱贫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以及受灾困难群众等，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让当地受灾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道路养护员黎翠清：
5: 我就是清理积水啊、垃圾啊，很好啊，帮助了我很多。
4: 保洁员魏碧平：
6: 清理村中的垃圾，保持村中卫生整洁啊！村里安排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一边照顾家庭人，一边工作。
4: 截至八月上旬，横州市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021个，目前上岗人数1000人左右。横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谢友宁：
7: 我们人社部门拓宽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帮扶覆盖面，将因灾受损、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安置对象，简化上岗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受灾群众安置速度。
4: 财政投入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公布数据，2026年一至八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68.7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达到3443.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80.7%，比重较去年同期再提高0.8个百分点。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支出稳步增长，真金白银持续向基层、向困难群众倾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8: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4: 在守住不返贫底线的同时，教育、医疗、住房、饮用水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板，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越织越密。教育方面，2026年广西统筹义务教育建设资金48.31亿元，落实困难学生生活营养膳食补助、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医疗保障持续夯实，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99.9%，重点慢病签约全覆盖，防返贫对象医保参保率99.69%，乡村医疗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西城镇新增就业31.1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9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87万人，全区就业大盘总体保持平稳向好。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黄少坚：
9: 2026年一到八月，全区各级人社部门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53万人次，其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1.02万人次。
4: 除了技能培训，广西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依托雨露计划、公益性岗位、帮扶车间多渠道安置脱贫劳动力，落实就业补助，发放跨省交通补助、县域劳务补助，合计7.42亿元。政策红利直达劳动者，降低就业成本，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10: 今年以来，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展现出行稳致远、向新向优的发展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0: 今年东博会期间，来自柳工国际事业部行业客户部行业客户专员韦一夫忙碌着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介绍柳工今年新推出的产品。
1: 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最新的就是车载的 AI 系统，它可以对两个方面进行监测，一个是对车辆的自检，第二就是对于驾驶员的一个检查。那么它是可以观察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状态，是否疲劳，是否需要休息，它会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然后会给到相对应的一个驾驶建议。目前的这套系统啊，主要是用于这个200吨的这个挖掘机等矿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方面。
0: 除 AI 云平台外，柳工还推出 3D 视觉技术，客户佩戴对应设备即可开展异地运维培训。除了汽车方面外，广西在有色金属深加工方面也随着这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能逐步扩大。柳州益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年在汽车轮毂上的年销售额均超10亿元。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龙旺，
2: 就是说我们整个产能，我们的订单量逐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增长的幅度非常大。我们有很多产品也是出口的，出口到那个东南亚国家的，然后平东运河开通之后，对降低我们的运输成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0: 目前广西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正在换档提速。2026年1至7月，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7.5%，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其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大产业实现2位数增长，十大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3: 比如我们以十大支柱产业中的铝产业为例，就是要依托海外和我们百色的铝土矿，先在百步湾的沿海基地和我们百色生态铝基地布局原材料，再到百色来宾以及滇黔这些地方转化成铝锭、铝棒、铝材等，最后我们会在百色、南宁、来宾、梧州等地布局一些轻量化的铝构件的高端产品，以及新能源的电池铝箔，这样就会构建出一条横跨大西南的向海的铝产业带。
0: 下一步，广西将依托产业协作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重大平台，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已经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3: 我们将进一步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汇聚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变流为流，变过为住，变货为产，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的盛世。
4: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8号到29号，江亚辉率自治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工作专班相关成员单位赴上海开展招商活动，走访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洽谈项目合作落地事宜，并出席2026年广西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长三角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
5: 9月19号至24号，钱学明率队赴浙江、江西考察时指出，要立足广西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历史机遇，持续加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区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10月1号，全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南宁、桂林、北海等地迎来密集车流，交通部门坚守岗位，全力护航大家出行平安顺畅。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到。
1: 十月一号9点多，南宁东收费站出城的车流迅猛增加，交通部门在各主要交通干道、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力量配置，全力护航出行游客。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莫旭海：
2: 车流高峰9月30日晚及10月1日上午出现出城高峰，收费站、主干道、机场周边交通流高度汇集，易出现阶段性缓行。
1: 国庆假期，全区高速公路呈现出行周期拉长、车流高位运行、潮汐效应突出、高峰节点分散的特点，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短途县城出行与中长途跨省出行叠加，主干高速公路、重点旅游城市、景区周边城市商圈交通流量大幅增长。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利：
3: 我们预测今年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日均车流量达469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9%。
1: 针对国庆假期，南宁绕城、武鸣、伊岭沿、全南高速、广昆高速、南北高速、三南高速等易拥堵路段，广西全面启动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护航保障工作，制定疏堵保畅1.1方案，深化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协同多部门开展疏堵引导、事故快处快赔、路面清障工作。同时，强化景区附近交通安全管理，尤其是桂林、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将全面加强通往景区道路交通秩序维护，严查加塞、强行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利：
3: 我们将依托一路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强化路警企协同配合，提前预警分流，同时加强灾害天气预警、应急物资预制，落实轻微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全力护航假期出行平安。
1: 此外，广西交通部门还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控加科技管控相结合方式，通过视频监控开展路况轮巡，运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航巡查，快速疏导拥堵节点，高效处置事故警情，全力保障主干路网通行效率。十月一号，国铁南宁局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动车组列车203列，满足旅客假期首日出行需求。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莫玉杰的报道。
4: 十月一号，广西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出行高峰，跨省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成渝、昆明、长沙等方向，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区内各大城市间。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广西铁路部门通过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当天加开203列动车组列车，其中加开夜间高铁89列。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5: 国庆假期南宁车站预计高峰日发送旅客32万人次，其中南宁东站22.8万人次。为应对节假日客流，南宁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及历次节假日旅游购票规律，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珠海、昆明、大理等方向的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需求。
4: 跨省直通方面，十月一号，国铁南宁局加开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梧州、贺州、贵港、北海至广州、珠海、深圳、佛山间动车组列车78列。区内短途方面，加开南宁、桂林、崇左至北海、东兴、萍乡间动车组列车30列，加开南宁至百色、崇左、南宁、桂林至泉州间动车组列车26列，加开南宁至玉林、梧州、陆川、贺州动车组列车9列，加开南宁东至南宁北、桂林北至阳朔间动车组列车9列。此外，还加开南宁往环江、河池等方向动车组列车8列，扩充桂西方向运力。国铁南宁局泉州南站客运值班员黄树超：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泉州红色旅游火热，
0: 国庆假期车站共计加开动车组列车11列，重联19列，特别是加开了一对途经泉州、新安等革命老区的始发动车，以满足旅客节假日红色旅游出行需求。
4: 从目前售票情况看，10月2号、3号南宁往返百色、梧州、玉林、北海、从左、河池、南宁、桂林往广州等方向余票充足，南宁往上海、成都、北京等方向尚有余票，近期有出行需求的

0: 旅客请提前规划行程，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
1: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广西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如约开启，为市民献上一场夜间科普嘉年华。展品主题辅导、科普实验秀、光影科普影片轮番登场，平路运河主题科普展解码通江达海的工程奥秘，人工智能展区带来人机互动新体验，全新亮相的4层魅力东盟展区让参观者一站式体验东盟特色。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以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掀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科普热潮。作为科普主阵地，南宁市科技馆整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创企业资源，全月常态化开展科普展演。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贺州推动科普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梧州组建青少年科技教育联盟，玉林创新推出科学奇妙夜夜间科普模式，南宁、北海、平祥、宾阳等地依托商圈大屏、影院平台滚动推送科普内容，让科学知识融入大众日常。广西坚持分众施策、精准科普，面向各类重点人群定制科普服务。你好新学期公益节目为全区中小学生送上融合红色文化、前沿科普的开学第一课。全区各级农技协、77家科技小院扎根乡村，在田东、陆川、罗城等地开展芒果管护、桑蚕培育、水产 AI 诊病等农技指导。各地有序开展老年健康科普、产业工人安全实训、基层干部科学素养宣讲等，实现重点人群科普服务全覆盖。科普月期间，广西科普大篷车行驶81站次8936公里，流动科技馆巡展5站，累计服务公众20余万人次。广西162个优质科普作品入选科普中国资源库，本土科普视频、直播课堂、电台科普节目多点发力，科普在云端与更多人相遇。
2: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国庆期间民众出行大幅增加，充换电需求随即攀升，将迎来能源补给高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常态化特巡特维、动态调配运维力量、投放移动充电设备等举措，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充电压力，全方位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顺畅。
1: 近日，长征魂新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美术作品联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展，展览广纳区内外优秀艺术创作，100余件精品力作汇集国画、油画、水彩、雕塑、数字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该展将持续开放到11月2号。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胡蓉、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黄显彪、李琛、唐雅萍，又将融媒记者张哲报道。9月30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出席仪式，与百色各界代表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百色起义纪念碑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纪念碑蔚然矗立，全市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8时30分，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在纪念碑园上空激荡回响。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低头肃立，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英烈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高举右手，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着低沉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正步向前，托起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地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以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百色市人民政府、政协百色市委员会、驻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中共右江区委员会、右江区人民政府、百色城区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饱含着人们对英烈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神情肃穆，登上纪念碑基座，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市委书记王永超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王永超等市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随后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依次登上台阶，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向英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大家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继承先烈遗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砥砺奋进、攻坚克难， 为书写百色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刘玄启、黄龙坚、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高卫国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百色军分区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领导、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人大、市政协各专工委市主要领导、武警百色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主官、市直含中直、区直有关单位主要领导、驻百色军警部队官兵及市直有关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右江区四家班子领导及干部群众代表、师生代表等参加仪式。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叶倩、李琛、唐雅平、黄方俊、黄腾，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日，市委市政府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感悟家国情怀，铭记光荣历史，传承时代精神，全面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以更加昂扬的斗志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清晨的百色市森林广场气氛庄严热烈，高耸的旗杆分外醒目，近千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和市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整齐列队等待这一庄严的时刻。8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在全场注视下，护旗手、旗手列队出旗，他们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步伐整齐，铿锵有力。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嘹亮的歌声在森林广场上空激荡回响。现场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参加仪式的党员干部表示，将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爱党、爱国、爱民情怀，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保持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向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为实现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玄启、李登科、潘林宇、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农斌、陆正石、杨科、樊林娜、黄彩雪、陈烈、韦建明、燕永库、蓝亮、谭胜奎、蒋静辉等市领导、右江民族医学院领导、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三八红旗手、最美家庭、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红军后代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以及

又将区干部和各界群众等参加升国旗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主持升国旗仪式。百色荣闻记者唐建豪、岳武强报道。9月3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百色作为国家级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关键节点，要紧扣国家战略方向，立足政策、通道、口岸、产业等叠加优势，全力稳外贸、提能级、开新局，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贡献百色力量。要立足右江航运、沿边口岸等开放资源，把准战略定位，主动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和自治区全域向海布局，抓住平陆运河通航，百色实现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机遇，推动百色从单一沿边开放向沿边加向海双向开放升级。要抓实重点举措，巩固边境小额贸易基本盘，拓宽一般贸易渠道，扩大边民户市贸易规模，培育外贸增长动能。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反贫致贫风险精准监测，持续畅通群众困难反映渠道，做到早发现早帮扶。要抓好就业和产业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要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落细各类兜底救助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加强农药兽药监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抓实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健全联合执法和行行纪衔接机制，为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荣媒记者李琛、黄显彪报道。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深入右江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火工作。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步伐，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现场，黄琛查看船闸、升船机等关键设施，详细了解工程规划设计、建设进度和通航能力等情况。他指出，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后，将串联起云南、广西内河航运网络，对促进滇黔桂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东盟、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机遇，紧盯目标任务，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充分发挥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的优势，加强区域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在百色水利枢纽，黄琛详细了解枢纽运行管理、防洪调度、水资源配置、发电效益等情况。他要求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旱涝急转，提前研判风险，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充分发挥水利枢纽防洪、发电、灌溉、供水、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要抢抓百色市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的机遇，加快推动南盘江调水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切实保障平陆运河供水和通航用水需求。要抓实抓牢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大坝安全监测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科技赋能，确保枢纽运行万无一失。在杨墟镇平墟村防火点，黄琛实地检查防火物资装备、队伍建设、火源管控等情况，
看望慰问一线防灭火队员。

0: 护林员。他强调，当前已进入秋冬季重点森林防火期，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力度，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要加强基层护林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战演练，积极推广无人机巡护等科技手段，提高火情预警和早期处置能力。在百色南高速出口，黄琛实地查看了南环线配套项目建设进展和周边路网衔接情况，详细了解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加快推进南环线配套设施建设，确保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高效衔接。要加快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建设，不断完善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提供有力交通保障。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山河念英魂，薪火永相传。9月30号，我市多地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系列仪式，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齐聚英烈纪念场所，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以赤诚之心致敬英雄，以实干担当守护红色热土，赋能老区发展。百色起纪念碑园庄严肃穆，瞻仰广场上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列队肃立，深切缅怀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不同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百色市右江区一夫小学学生蓝子轩
1: 今天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站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我要永远铭记他们。今后我要好好学习，认真听讲，不怕困难，做一名好学生。我还要把红色故事讲下去，让红色精神传下去，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2: 英雄们用热血换来今日安宁，我深受震撼，更深知肩上责任。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服务群众的行动，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0: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农柳琴：
3: 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继续推动沉睡专利的转化运用，以知识产权赋能百色铝产业，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
0: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4: 今天我们祖国意义长假，国防军队实力位置世界前茅，再也不是以前任人宰割、贫困落后的旧中国。百色这片红土地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快捷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0: 当天，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也在百色起纪念碑广场组织开展系列缅怀纪念活动，引导全体移民管理警察追忆革命先辈，感悟英烈精神，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忠诚担当守护祖国南疆边境安宁。边境一线支队各边境派出所、检查站结合勤务实际，灵活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在田林县，参战老兵、烈士遗属、干部职工、师生代表等约434人齐聚纪念碑前，共同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安宁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参战老兵杨志良：
5: 站在纪念碑前，心里很激动，也很怀念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经典。

0: 而和平生活，希望年轻一代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在龙陵各族自治县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饱含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使命的决心。随后全体人员依次上前敬献菊花，怀着崇敬之心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大家凝望英烈姓名，追忆英雄事迹，感悟先辈赤诚的家国情怀。龙陵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仁松：
2: 无数先烈舍生取义，无私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将铭记英烈爱国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院医护人员、行政后勤职工踊跃报名参与，以热血传递医者情怀，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此次活动，百色市中医医院共有28名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8500毫升，为保障全市临床用血需求注入温暖力量。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打通政策落地全链条，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截至8月底，我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2.31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1.7%。政策红利直接扶持自主创业968人，带动就业4873人，切实发挥了创业促就业、就业稳民生的倍增效应。近期各大高校迎来开学季，新生银行卡开立、激活、校园金融咨询等业务集中，银行网点业务量迎来阶段性高峰期。为缓解柜面服务压力，减少学生排队等候时间，邮储银行百色市分行各网点主动优化服务模式，将服务阵地前移，推出厅堂移动式开户服务，同时开展金融反诈科普，以专业贴心的金融服务护航广大学子开启校园新生活，获得在校大学生的广泛好评。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人。

0: 6:30。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2: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

0: 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他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客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客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个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旗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

0: 就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白思琪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白思琪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我们这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白色起义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亦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2: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 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

0: 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易竹，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易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我想问一下星城，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1: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2: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

0: 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她离我们不再遥远了。她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她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星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 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南征北战带来歌曲《祖国》。激昂的旋律和铿锵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与自豪。祖国二字是刻在每位中国人心底最深的印记，他们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平凡人的骄傲与自豪。
1: 出门玩耍，
0: 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远带来《这一路》。这首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切入，道出了家的温暖与守候，从童年呵护到成长支撑，体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表达了个人的成长与家国发展同频共振，以及这片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向前冲》。张杰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将战士们的拼搏与奉献、牺牲与荣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情感真挚而细腻，温暖中给人满满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青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青春》，这首歌是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歌词节选自李大钊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歌曲创作旨在将百年前的革命文字与现代曲调相结合，以百年前革命者的肺腑之音，唱出新时代奋斗者的高歌。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小美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传达的是热辣滚烫的生活方式。歌曲创作者希望听众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在无法重来的时间里保持乐观，用开朗装饰日常，尽情地享受人生，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

0: 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换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21: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艾热带来《千里万里》。
1: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艾热带来的《千里万里》，这首歌由艾热创作并演唱，以说唱的方式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梦想的追寻，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在外打拼人的心声，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在心里。
1: 每一寸山河，
0: 下一首歌来听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山河是我》，这首歌被评价为是一首遥寄给先烈的歌，传递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心同此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心同此愿》，这首歌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山河为谱，光阴为弦，将中国人心间上的温度凝成旋律，汇成祝福，同时也在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祖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归途有风》。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菲带来的《归途有风》。这首歌把风沙、战火、别离的极端场景映射成了所有人人生中穿越困境的那段旅程。王菲的声线层层递进，传递出绝境中

的希望与归途中的信仰。哪怕满身风沙，只要朝着篝火的方向走，身后永远有等你归来的灯火与爱。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

0: 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万里晴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黄霄云带来的《星辰大海》。星辰大海是青春的征途，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也希望大家依然选择披荆斩棘向前奔赴。下一首歌来听王一博《展信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一博带来的《展信安》。这首歌以一封信的形式展开，从细微处落笔，既写如今时代的发展，也写家的变化，表达家国之情的传承永不改变。下首歌来听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无名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的《无名的人》。这首歌翻唱自毛不易的经典作品，孙楠与陈楚生的合唱版本赋予了它更磅礴的力量。无名的人是那些在城市中默默奋斗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名字，却用双手撑起了这个时代的脊梁。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如愿》。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如愿》，希望今天的歌单能让你感受到家国的温暖和力量。我是丽潇，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 5、4、3、2、1，点火。
0: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0: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宁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宁路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黄显彪、李琛、唐雅萍，又将融媒记者张哲报道。9月30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出席仪式，与百色各界代表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百色起义纪念碑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纪念碑蔚然矗立，全市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8:30，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在纪念碑园上空激荡回响。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低头肃立，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英烈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高举右手，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着低沉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正步向前，托起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地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以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百色市人民政府、政协百色市委员会、驻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中共右江区委员会、右江区人民政府、百色城区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饱含着人们对英烈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神情肃穆，登上纪念碑基座，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市委书记王永超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王永超等市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随后，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依次登上台阶，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向英烈们致以崇高。

了敬意和深切的悼念。大家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继承先烈遗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

学院领导、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人大、市政协各专工委市主要领导、武警百色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主官、市直含中直、区直有关单位主要领导、驻百色军警部队官兵及市直有关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右江区四家班子领导及干部群众代表、师生代表等参加仪式。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叶倩、李琛、唐雅平、黄方俊、黄腾，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日，市委市政府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感悟家国情怀，铭记光荣历史，传承时代精神，全面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以更加昂扬的斗志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清晨的百色市森林广场气氛庄严热烈，高耸的旗杆分外醒目，近千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和市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整齐列队等待这一庄严的时刻。8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在全场注视下，护旗手、旗手列队出旗，他们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步伐整齐，铿锵有力。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嘹亮的歌声在森林广场上空激荡回响。现场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参加仪式的党员干部表示，将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爱党、爱国、爱民情怀，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保持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向市第6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为实现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玄启、李登科、潘凌宇、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农斌、陆正石、杨科、樊林娜、黄才雪、陈烈、韦建明、燕永库、蓝亮、谭胜奎、蒋静辉等市领导、右江民族医学院领导、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两优异先表彰对象、三八红旗手、最美家庭、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红军后代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以及右江区干部和各界群众等参加升国旗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主持升国旗仪式。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玉武强报道。9月3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百色作为国家级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关键节点，要紧扣国家战略方向，立足政策、通道、口岸、产业等叠加优势，全力稳外贸、提能级、开新局，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贡献百色力量。要立足右江航运、沿边口岸等开放资源，把准战略定位，主动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和自治区全域向海布局，抓住平陆运河通航，百色实现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机遇，推动百色从单一沿边开放向沿边加向海双向开放升级。要抓实重点举措，巩固边境小额贸易基本盘，拓宽一般贸易渠道，扩大边民互市贸易规模，培育外贸增长动能。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合力，
全力推动开放型

经济提质增效。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反贫致贫风险精准监测，持续畅通群众困难反映渠道，做到早发现早帮扶。要抓好就业和产业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要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落细各类兜底救助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加强农药兽药监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抓实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健全联合执法和行行纪衔接机制，为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黄显彪报道。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深入酉江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火工作。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步伐，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现场，黄琛查看船闸、升船机等关键设施，详细了解工程规划设计、建设进度和通航能力等情况。他指出，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后，将串联起云南、广西内河航运网络，对促进滇黔桂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东盟、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机遇，紧盯目标任务，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充分发挥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的优势，加强区域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在百色水利枢纽，黄琛详细了解枢纽运行管理、防洪调度、水资源配置、发电效益等情况。他要求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旱涝急转，提前研判风险，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充分发挥水利枢纽防洪、发电、灌溉、供水、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要抢抓百色市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的机遇，加快推动南盘江调水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切实保障平陆运河供水和通航用水需求。要抓实抓牢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大坝安全监测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科技赋能，确保枢纽运行万无一失。在杨圩镇平圩村防火点，黄琛实地检查防火物资装备、队伍建设、火源管控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防灭火队员、护林员。他强调，当前已进入秋冬季重点森林防火期，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力度，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要加强基层护林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战演练，积极推广无人机巡护等科技手段，提高火情预警和早期处置能力。在百色南高速出口，黄琛实地查看了南环线配套项目建设进展和周边路网衔接情况，详细了解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加快推进南环线配套设施建设，确保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高效衔接。要加快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建设，不断完善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提供有力交通保障。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山河念英魂，薪火永相传。9月30号，我市多地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系列仪式，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齐聚英烈纪念场所，

0: 怀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以赤诚之心致敬英雄，以实干担当守护红色热土，赋能老区发展。百色起纪念碑园庄严肃穆，瞻仰广场上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列队肃立，深切缅怀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不同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百色市右江区逸夫小学学生蓝子轩
1: 今天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站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我要永远铭记他们，今后我要好好学习，认真听讲，不怕困难，做一名好学生，我还要把红色故事讲下去，让红色精神传下去，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2: 英雄们用热血换来今日安宁，我深受震撼，更深知肩上责任。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服务群众的行动，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0: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农柳琴：
3: 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继续推动沉睡专利的转化运用，以知识产权赋能百色铝产业，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
0: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4: 今天我们祖国熠熠长假，国防军队实力位置世界前茅，再也不是以前任人宰割、贫困落后的旧中国，百色这片红土地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快捷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0: 当天，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也在百色起纪念碑广场组织开展系列缅怀纪念活动，引导全体移民管理警察追忆革命先辈，感悟英烈精神，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忠诚担当守护祖国南疆边境安宁。边境一线支队各边境派出所、检查站结合勤务实际，灵活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在田林县，参战老兵、烈士遗属、干部职工、师生代表等约434人齐聚纪念碑前，共同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安宁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参战老兵杨志良：
5: 站在纪念碑前，心里很激动，也很怀念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今天和和平生活，希望年轻一代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0: 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饱含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使命的决心。随后，全体人员依次上前敬献菊花，怀着崇敬之心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大家凝望英烈姓名，追忆英雄事迹，感悟先辈赤诚的家国情怀。龙林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仁松：
6: 无数先烈舍生取义、无私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将铭记英烈爱国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院医护人员、行政后勤职工踊跃报名参与，以热血传递医者情怀，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此次活动，百色市中医医院共有28名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8500毫升，为保障全市临床用血需求注入温暖力量。今年以来， 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打通政策落地。

0: 以权链条，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截至八月底，我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2.31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1.7%。政策红利直接扶持自主创业968人，带动就业4873人，切实发挥了创业促就业、就业稳民生的倍增效应。近期各大高校迎来开学季，新生银行卡开立、激活、校园金融咨询等业务集中，银行网点业务量迎来阶段性高峰期。为缓解柜面服务压力，减少学生排队等候时间，邮储银行140分行各网点主动优化服务模式，将服务阵地前移，推出厅堂移动式开户服务，同时开展金融反诈科普，以专业贴心的金融服务护航广大学子开启校园新生活，获得在校大学生的广泛好评。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成壁虎。

0: 温暖百色城，又将日报的深度洞察，成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3: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韵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0: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2: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3: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生扬四方。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2: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3: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0: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3: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

0: 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1: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2: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3: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3: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4: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0: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3: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4: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0: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1: 祖国啊，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5: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摆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爱食面，无聊赖死，做人都真系不能自己，日日夜夜闷闷不乐，因为冇人聊，浑浑噩噩咁样嘅生活真系冇人。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得。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黄显彪、李琛、唐亚平，又将融媒记者张哲报道。9月30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出席仪式，与百色各界代表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百色起义纪念碑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纪念碑蔚然矗立，全市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8时30分，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在纪念碑园上空激荡回响。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低头肃立，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英烈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高举右手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着低沉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正步向前，托起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地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以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百色市人民政府、政协百色市委员会、驻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中共右江区委员会、右江区人民政府、百色城区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饱含着人们对英烈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神情肃穆，登上纪念碑基座，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市委书记王永超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王永超等市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随后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依次登上台阶，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向英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大家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继承先烈遗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

砥砺奋进，攻坚克难，为书写百色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刘玄启、黄龙坚、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高卫国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百色军分区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领导、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人大、市政协各专工委市主要领导、武警百色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主官、市直含中职、区职有关单位主要领导、驻百色军警部队官兵及市直有关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又江区四家班子领导及干部群众代表、师生代表等参加仪式。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叶倩、李琛、唐雅平、黄方俊、黄腾，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日，市委市政府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感悟家国情怀，铭记光荣历史，传承时代精神，全面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以更加昂扬的斗志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清晨的百色市森林广场气氛庄严热烈，高耸的旗杆分外醒目，近1000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和市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整齐列队等待这一庄严的时刻。8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在全场注视下，护旗手、旗手列队出旗，他们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步伐整齐，铿锵有力。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嘹亮的歌声在森林广场上空激荡回响。现场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参加仪式的党员干部表示，将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爱党、爱国、爱民情怀，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保持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向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为实现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玄启、李登科、潘林宇、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农斌、陆正石、杨科、樊林娜、黄彩雪、陈烈、韦建明、燕永库、蓝亮、谭胜奎、蒋静辉等市领导、又江民族医学院领导、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三八红旗手、最美家庭、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红军后代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以及又江区干部和各界群众等参加升国旗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主持升国旗仪式。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玉武强报道。9月3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百色作为国家级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关键节点，要紧扣国家战略方向，立足政策、通道、口岸、产业等叠加优势，全力稳外贸、提能级、开新局，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贡献百色力量。要立足又江航运、沿边口岸等开放资源，把准战略定位，主动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

区 3.0 版和自治区全域向海布局，抓住平陆运河通航、百色实现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机遇，推动百色从单一沿边开放向沿边加向海双向开放升级。要抓实重点举措，巩固边境小额贸易基本盘，拓宽一般贸易渠道，扩大边民户市贸易规模，培育外贸增长动能。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反贫致贫风险精准监测，持续畅通群众困难反映渠道，做到早发现早帮扶。要抓好就业和产业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要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落细各类兜底救助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加强农药兽药监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抓实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健全联合执法和行行纪衔接机制，为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黄显彪报道。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深入酉江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火工作。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步伐，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现场，黄琛查看船闸、升船机等关键设施，详细了解工程规划设计、建设进度和通航能力等情况。他指出，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后，将串联起云南、广西内河航运网络，对促进滇黔桂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东盟、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机遇，紧盯目标任务，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充分发挥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的优势，加强区域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在百色水利枢纽，黄琛详细了解枢纽运行管理、防洪调度、水资源配置、发电效益等情况。他要求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旱涝急转，提前研判风险，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充分发挥水利枢纽防洪、发电、灌溉、供水、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要抢抓百色市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的机遇，加快推动南盘江调水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切实保障平陆运河供水和通航用水需求。要抓实抓牢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大坝安全监测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科技赋能，确保枢纽运行万无一失。在杨须镇平须村防火点，黄琛实地检查防火物资装备、队伍建设、火源管控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防灭火队员、护林员。他强调，当前已进入秋冬季重点森林防火期，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力度，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要加强基层护林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战演练，积极推广无人机巡护等科技手段，提高火情预警和早期处置能力。在百色南高速出口，黄琛实地查看了南环线配套项目建设进展和周边路网衔接情况，详细了解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加快推进南环线配套设施建设，确保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高效衔接。
要加快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建设，

0: 不断完善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提供有力交通保障。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山河念英魂，薪火永相传。9月30号，我市多地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系列仪式，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齐聚英烈纪念场所，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以赤诚之心致敬英雄，以实干担当守护红色热土，赋能老区发展。百色起纪念碑园庄严肃穆，瞻仰广场上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列队肃立，深切缅怀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不同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百色市右江区逸夫小学学生蓝子轩
1: 今天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站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我要永远铭记他们。今后我要好好学习，认真听讲，不怕困难，做一名好学生。我还要把红色故事讲下去，让红色精神传下去，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2: 英雄们用热血换来今日安宁，我深受震撼，更深知肩上责任。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服务群众的行动，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0: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农柳琴：
3: 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继续推动城市专利的转化运用，以知识产权赋能百色旅产业，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
0: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早：
4: 今天我们祖国意义长假，国防军队实力位置世界前茅，再也不是以前任人宰割、贫困落后的旧中国。百色这片红土地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快捷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0: 当天，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也在百色起纪念碑广场组织开展系列缅怀纪念活动，引导全体移民管理警察追忆革命先辈，感悟英烈精神，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忠诚担当守护祖国南疆边境安宁。边境一线支队各边境派出所、检查站结合勤务实际，灵活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在田林县，参战老兵、烈士遗属、干部职工、师生代表等约434人齐聚纪念碑前，共同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安宁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参战老兵杨志良：
5: 站在纪念碑前，心里很激动，也很怀念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今天和和平生活，希望年轻一代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0: 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饱含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使命的决心。随后，全体人员依次上前敬献菊花，怀着崇敬之心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大家凝望英烈姓名，追忆英雄事迹，感悟先辈赤诚的家国情怀。龙林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仁松：
6: 无数先烈舍生取义、无私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将铭记英烈爱国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近日，百色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院医护人员、行政后勤职工踊跃报名参与，以热血传递医者情怀，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此次活动，百色市中医医院共有28名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8500毫升，为保障全市临床用血需求注入温暖力量。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打通政策落地全链条，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截至8月底，我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2.31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1.7%。政策红利直接扶持自主创业968人，带动就业4873人，切实发挥了创业促就业、就业稳民生的倍增效应。近期各大高校迎来开学季，新生银行卡开立、激活、校园金融咨询等业务集中，银行网点业务量迎来阶段性高峰期。为缓解柜面服务压力，减少学生排队等候时间，邮储银行百色市分行各网点主动优化服务模式，将服务阵地前移，推出厅堂移动式开户服务，同时开展金融反诈科普，以专业贴心的金融服务护航广大学子开启校园新生活，获得在校大学生的广泛好评。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7: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

0: 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0: 表演的是红姑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1: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

0: 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

0: 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8: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机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

0: 中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0: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9: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1: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9: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2: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9: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

0: 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2: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

0: 陈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9: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9: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1: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2: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3: 风景在眼前，
12: 不在指尖，
13: 不在指尖。
7: 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14: 广播电视台
7: 综合广播
14: 和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0: 广西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我区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
0: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经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更好统筹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更好统筹空间塑形和固基强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构成了干字形的空间布局。我们将以干字为脉，以港产城园区为叶，着力塑造叶脉式向海产业之形，形成布局合理化、分工清晰化、发展协同化的向海产业整体架构，更好统筹现实需要和战略支撑，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我们将聚焦铁路疏港断点、内河航运瓶颈、公路通行堵点、持续攻坚，全力保障平陆运河高质量高效率通航运营，协同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促进建设标准衔接、通关规则互认，加快传统港口航道物流场站智慧化改造升级，更好统筹对内合作和对外联动，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

0: 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向海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
1: 十月一号，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五星红旗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伟大祖国送上诚挚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华英平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清晨的南宁，晨光洒落，不少市民早早来到民主广场，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干部、职工、学生、公安民警、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代表整齐列队。上午8点，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向国旗敬礼，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南宁急救站医生吴进华第一次现场参加升旗仪式，负责现场医疗保障工作，脸上洋溢着自豪，
3: 感受到现场民众这种爱国热情。

0: 罗女士。
1: 升国旗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很激动嘛，然后的话跟着唱国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这样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要从小培养一下爱国主义精神。
0: 十月一号上午八点，崇左市江州区在丽江广场首次举行升国旗仪式，上千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是江州区第一次在国庆当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对许多市民来说，能在自己家门口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意义格外不同。当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崇左市民陆华勇：
2: 国庆节参加升国旗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身为边境市民倍感自豪。
0: 国旗不仅在城市广场升起，也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十月一号，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党员干部、边民群众，包括民警、护边队员整齐列队，表达强边固防的决心和对家乡的热爱。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副主任马宝健：
3: 看着胜利升国旗，心里很自豪、很激动，同时看到民警和护边员天天在边境巡逻，心里自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安稳。
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巡边队员即刻上岗，开展国庆节当天专项巡边行动。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4: 国庆节能够驻守边关巡边护边，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在依托科技设备，巡边效率更高，盲区更少，人防加机防，我们边境线更稳更牢。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6: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到八月全区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广西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重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兜牢底线，拓宽就业渠道，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区群众。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7: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年七月横州灾情发生后，当地人社局迅速行动，指导各乡镇针对脱贫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以及受灾困难群众等，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让当地受灾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道路养护员黎翠清：
8: 我就是清理积水啊、垃圾啊，很好啊，帮助了我很多。
7: 保洁员魏碧平：
9: 清理村中的垃圾，保持村中卫生整洁啊！村里安排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一边照顾家庭人，一边工作。
7: 截至八月上旬，横州市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021个，目前上岗人数1000人左右。横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谢友宁：
10: 我们人社部门拓宽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帮扶覆盖面，将因灾受损、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安置对象，简化上岗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受灾群众安置速度。
7: 财政投入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公布数据，2026年一至八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68.7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达到3443.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80.7%，比重较去年同期再提高0.8个百分点。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支出稳步增长，真金白银持续向基层、向困难群众倾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11: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7: 在守住不返贫底线的同时，教育、医疗、住房、饮用水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板，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越织越密。教育方面，2026年广西统筹义务教育建设资金48.31亿元，落实困难学生生活、营养膳食补助、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医疗保障持续夯实，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99.9%，重点慢病签约全覆盖，防返贫对象医保参保率

0: 99.69%， 乡村医疗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西城镇新增就业31.1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9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87万人。全区就业大盘总体保持平稳向好。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黄少坚：
1: 2026年一到八月，全区各级人社部门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53万人次，其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1.02万人次。
0: 除了技能培训，广西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依托雨露计划、公益性岗位、帮扶车间多渠道安置脱贫劳动力，落实就业补助，发放跨省交通补助、县域劳务补助，合计7.42亿元。政策红利直达劳动者，降低就业成本，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展现出行稳致远、向新向优的发展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今年东博会期间，来自柳工国际事业部行业客户部行业客户专员韦一夫忙碌着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介绍柳工今年新推出的产品。
4: 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最新的就是车载的 AI 系统，它可以对两个方面进行监测，一个是对车辆的自检，第二就是对于驾驶员的一个检查。那么它是可以观察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状态，是否疲劳，是否需要休息，它会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然后会给到相对应的一个驾驶建议。目前的这套系统啊，主要是用于这个200吨的这个挖掘机等矿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上面。
3: 除 AI 云平台外，柳工还推出 3D 视觉技术，客户佩戴对应设备即可开展异地运维培训。除了汽车方面外，广西在有色金属深加工方面也随着这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能逐步扩大。柳州益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年在汽车轮毂上的年销售额均超10亿元。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龙旺：
5: 就是说我们整个产能，我们的订单量逐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增长的幅度非常大。我们有很多产品也是出口的，出口到那个东南亚国家的，然后平东运河开通之后，对降低我们的运输成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3: 目前广西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正在换档提速，2026年一至七月，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7.5%，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其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大产业实现2位数增长，十大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6: 比如我们以十大支柱产业中的铝产业为例，就是要依托海外和我们百色的铝土矿，先在百步湾的沿海基地和我们百色生态铝基地布局原材料，再到百色来宾以及滇黔这些地方转化成铝锭、铝棒、铝材等，最后我们会在百色、南宁、来宾、梧州等地布局一些轻量化的铝构件的高端产品以及新能源的电池铝箔，这样就会构建出一条横跨大西南的向海的铝产业带。
3: 下一步，广西将依托产业协作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重大平台，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已经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6: 我们将进一步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汇聚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变流为流，变过为柱， 变货为产，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的盛世。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广西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如约开启，为市民献上一场夜间科普嘉年华。展品主题辅导、科普实验秀、光影科普影片轮番登场，平路运河主题科普展、解码通江达海的工程奥秘、人工智能展区带来人机互动新体验、全新亮相的4层魅力东盟展区让参观者一站式体验东盟特色。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2个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以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掀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科普热潮。作为科普主阵地，南宁市科技馆整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创企业资源，全月常态化开展科普展演。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贺州推动科普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梧州组建青少年科技教育联盟，玉林创新推出科学奇妙夜夜间科普模式，南宁、北海、平祥、宾阳等地依托商圈大屏、影院平台滚动推送科普内容，让科学知识融入大众日常。广西坚持分众施策、精准科普，面向各类重点人群定制科普服务。你好新学期公益节目为全区中小学生送上融合红色文化、前沿科普的开学第一课。全区各级农技协、77家科技小院扎根乡村，在田东、陆川、罗城等地开展芒果管护、桑蚕培育、水产 AI 诊病等农技指导。各地有序开展老年健康科普、产业工人安全实训、基层干部科学素养宣讲等，实现重点人群科普服务全覆盖。科普月期间，广西科普大篷车行驶81站次8936公里，流动科技馆巡展5站，累计服务公众20余万人次。广西162个优质科普作品入选科普中国资源库，本土科普视频、直播课堂、电台科普节目多点发力，科普在云端与更多人相遇。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我区于9月25号起至12月31号开展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本次补贴总额为2.72亿元，分为基础补贴和叠加补贴2大类。基础补贴方面，在广西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买人，商品房买卖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的，每套给予10000元补贴；合同总额等于或低于25万元的，每套给予8000元补贴；购买新建商品车位的，每个给予1000元补贴；购买新建商业办公用房的，按购房合同金额给予3%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本次还设置了3项新建商品住房叠加补贴，一是卖旧买新叠加补贴。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广西区内出售自有二手住房，并在活动期间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每套给予5000元叠加补贴。二是在广西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新市民，2021年6月1号及以后毕业离校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参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报到登记在广西区内的退役军人，符合任意身份的，每套给予5000元叠加补贴。三是初育和多子女家庭叠加补贴，符合国家婚育政策的初育家庭叠加补贴3000元，二孩家庭叠加补贴5000元，三孩家庭叠加补贴10000元。同一购房家庭仅可按符合条件子女中最高类别享受1次叠加补贴。本次购房补贴活动中，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贴。此外，本次补贴与各市县市区自行制定的购房补贴政策可叠加使用，进一步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 购房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提交身份证、银行卡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

0: 购房契税完税证明等相关材料进行线上申请，申请时间截至2027年1月25号18点。本次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
1: 近日，长征魂新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美术作品联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展，展览广纳区内外优秀艺术创作，百余件精品力作汇集国画、油画、水彩、雕塑、数字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该展将持续开放到11月2号。
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国庆期间民众出行大幅增加，充换电需求随即攀升，将迎来能源补给高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常态化特巡特维、动态调配运维力量、投放移动充电设备等举措，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充电压力，全方位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顺畅。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胡蓉、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

0: 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6: 5、4、3、2、1，点火。
5: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7: 今年大丰收了，
5: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8: 宁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5: 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宁路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1、2、1、2、3。